0: 家是孩子看见世界的第一扇窗，
1: 爱是成长路上最温暖的阳光。
0: 但教育的路上总有困惑、焦虑甚至迷茫，
1: 别怕，我们陪你一起面对。
0: 这里是湖南省妇联与湖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
1: 故事会听改变的力量，名家课学系统的智慧，加油站得实用的方法，亲子书读成长的答案，倾听室解真实的困惑。107声音陪伴您耳边的家庭教育顾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现在开讲。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我是主持人小荣。这里是湖南省妇联与湖南广电联合打造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加油站，不煲鸡汤，只给方法。今天五分钟给您的育儿难题加满油。相信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说不谈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那孩子写作业磨蹭，半个小时的作业常常拖到11-12点，是一个普遍现象。家长吼，孩子哭，确实很烦人，那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全国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亲子教育导师、湖南省家庭教育学会常务理事、资深心理咨询师，同时也是湖南省妇联家庭教育指导专家库成员周健老师，来教大家用游戏化思维根治孩子的作业拖拉。周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孩子拖拉呀，其实它不是态度问题，而是动力问题。你越吼，他的大脑就进入逃生模式。
2: 那如果不吼怎么办呢？
3: 我有三个工具，大家不妨试一试。第一个，微目标启动法，拆任务降门槛。孩子觉得作业像大山，你就帮他拆成小土丘。别说快去写作业，而是说来拿出铅笔，在本子上写下今天的日期。
2: 啊，就只是写个日期吗？
3: 对，这个叫做5秒钟启动法则。一旦完成这个零难度动作，大脑的行动回路就会被激活，继续做下去的概率就会提升80%，然后再一步步拆。来，我们先读第一道题，先做前三个小题，就像打游戏闯关，而第一个任务永远只是走到门口就 OK。
2: 像打游戏闯关。那如果说这个办法解决了启动难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孩子可能写着写着又走神了，那又怎么办呢？
3: 我们有第二个工具，番茄钟挑战赛。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指望着孩子一口气就专心把所有的作业都写完，一口气吃成个胖子，作为孩子也撑不住呀。家长可以买个计时器，和孩子一起约定，我们一起来玩个游戏，设定15分钟作为一个番茄钟。那么在铃声响之前呢，我们不能离开座位，不可以喝水，不可以去上洗手间，不可以做别的事情，只能够专心闯关做题。成功了就可以休息5分钟，吃水果呀，玩一玩都行，然后再进行第二个15分钟番茄钟的训练。当然年龄大一点的孩子可以设置20分钟。
2: 那就是说把这种写作业好像是一种煎熬变成一个有趣的闯关游戏，对吧？
3: 是的，关键点是计时期间家长一定要学会闭嘴，不要纠错，不要指导，不要说这里写错了那你又怎么样，不要说坐姿端正一点，因为往往家长的干涉打断孩子才是专注力的杀手。
2: 原来是这样。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15分钟或者20分钟时间到了，但是孩子的作业还是没写完，或者说写完了有很多错，怎么办呢？
3: 我们有第三个方法，叫做复盘式表扬。时间一到啊，不管他写了多少，对了几道题，一定要先表扬他的过程。比如说，哇哦，妈妈看到15分钟你一直坐在座位上没有离开，也没有去做别的事情，这就叫坚持。你肯定他的努力，他才愿意继续去闯关啊。至于检查错题提出建议，一定是要放在表扬之后。
2: 哦，好的，那咱们来总结一下。第一步呢是拆解任务，用微目标来降低启动的门槛。第二步呢是限定时间，用番茄钟变成闯关游戏。第三步呢是夸赞过程，用复盘

0: 是表扬，来看见孩子的努力和坚持。好的，那周老师，最后您还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到我们家长吗？
1: 还是那句话，要把孩子呀当一个真正的人看待，换位思考，用心陪伴，一起去战胜人性的弱点，放大本有的光辉。
0: 战胜人性的弱点，放大本有的光辉。感谢周老师。所以说我们的家庭教育啊，永远在路上。这里是向阳花开，幸福家来。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加油站，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2: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3: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4: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3: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5: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6: 我还没想好。
7: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8: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6: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9: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0: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1: 税收是
12: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13: 是纯洁的白色，
14: 是五颜六色，
15: 是希望的颜色。
16: 陌生电话
17: 别搭理，
18: 高额返利
17: 别相信，
16: 免费礼品
17: 别贪心，
18: 冒充亲友
17: 别转账，
16: 保健品套路
1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 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要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风险提示，帮助求职者有效识别招转培、培训贷等骗局。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机构及时开通防汛救灾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湖南郴州市宜章县玉溪镇水镜窝村杨梅迎来采摘旺季。江苏南通市海安市水稻育秧忙碌，

0: 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4月30日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近段时间，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求职者合法权益。为帮助大家有效识别招转培、培训贷等骗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风险提示。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详细讲解。专家介绍，这类骗局通常有一套固定套路，不法分子先在招聘网站、社交平台或现场招聘会上发布 AI 编程、音视频剪辑等热门岗位，用不要求工作经验、零门槛这类诱饵吸引求职者投递简历并前往线下面试。等求职者到了面试现场，他们又会刻意贬低求职者的能力，强调岗位有技能门槛，求职者能力不足、工作经验不足，以此打击自信心、制造焦虑，顺势推荐所谓的岗前培训或内部培训。接下来，培训机构便用培训后快速上手、包就业、保证收入等话术，配合伪造的聊天记录和成功案例，诱导求职者参加培训。对于那些无力支付培训费的，他们还会以技术培训期间不收费、分期付款为诱饵，诱导求职者签订高额培训协议，并前往指定的平台办理贷款。这类骗局主要瞄准应届高校毕业生，因为这一群体普遍缺乏求职经验，风险防范意识不强，加上就业压力大，情绪焦虑，容易受虚假承诺迷惑。骗局中往往有两家甚至多家表面上没有关联的公司，一家负责招聘面试引流，有的甚至冒充央国企，另一家负责签订培训协议诱导贷款。这种分段操作的方式，目的是切断责任链条，增加维权难度。此外，个别平台与培训机构存在利益捆绑，通过简化贷款审批流程，忽略风险提示，诱导求职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贷款，让求职者未挣钱先负债。相关部门提醒，广大求职者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求职，优先查看职业中介是否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面对招聘信息，要多方核实用人单位资质、经营状况和信用记录。遇到零门槛却承诺异常高薪的岗位，比如活少钱多、躺平赚钱这类信息，务必高度警惕。如果求职过程中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参加高额培训才能安排岗位，请果断拒绝。确有培训需求的，要核实培训机构是否具备依法审批的许可资质，以及宣传的证书是否在政府部门平台可查。签订涉及贷款的协议时，务必看清放款方资质、利率、还款方式和违约责任，切勿轻信免息分期、低门槛秒到账等承诺。同时注意保留聊天记录、协议文本和转账凭证，一旦落入骗局，及时向人社部门或公安机关投诉举报。希望大家提高警惕，远离求职和补贴骗局，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玉溪镇水镜窝村杨梅迎来采摘旺季，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颗颗饱满多汁的杨梅成为带领村民增收的致富果。请听宜章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永东、谭哥、刘诗琪采制的稿件。
2: 水晶窝村位于海拔600米高的山区，山地资源

0: 丰富，昼夜温差大，是优质杨梅种植的天然宝地。近年来，水晶窝村引进优质品种，发展种植杨梅10000多亩，带动村民参与种植、管护、采摘、加工等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近日，记者走进村民的杨梅种植基地，果香扑面而来，一颗颗色泽饱满、红黑相间的杨梅缀满枝头。游客提着果篮穿梭在杨梅林中，一边采摘一边品尝。由于杨梅基地距离县城区仅10几分钟车程，不少游客趁着天气晴好入园体验采摘乐趣。游客李春燕：
1: 就带小孩子来摘杨梅，这里的杨梅挺好吃的，每年都会来摘很多次，我多买点，然后家里面都喜欢吃嘛，送些给亲戚好友。
0: 凭借果形饱满、酸甜适中、风味浓郁的特点，水晶窝村种植的杨梅深受游客喜爱。村民梅远凤种植了10几亩优质乌梅，得益于前期的科学管护，这片果园又将迎来大丰收。
2: 我们这个杨梅呢，已经开园了，已经有几天了，每天的销售量大概就是1000多斤左右。有一些外来客，还有一些就是通过那个电商网络平台发一些快递，一年的收入大概就是5-6万的样子。我们卖完的话还是很开心的。
0: 杨梅种得好，还要卖得俏。杨梅因其皮薄汁多、易损易腐的特性，销售是一大难题。为拓宽杨梅销售渠道，水晶窝村与物流企业合作，在种植基地设立多个助农销售点，抢先采摘下树的杨梅送到销售点，经过果茎大小、表面瑕疵、成熟度等精细分选，完成包装后迅速发往全国各地客户手中。
3: 要链接，5.5斤。颗颗都是宝石样的，咬一口。
0: 水晶窝村还组织开展电商直播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搭建好杨梅云销售平台。网络博主袜子哥将直播间搬进杨梅园，通过最直观的果园实景、最直接的试吃感受，全方位展现水晶窝杨梅的独特品质，娴熟自如的销售技巧赢得直播间里互动不断，粉丝纷纷下单购买。短短2天直播，粉丝就通过直播平台下单销售杨梅2000多斤。
4: 通过看到我们的直播，看了我们的短视频，亲自来到水晶窝来采摘的这部分人也有很多哦。有一个词叫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让这些农户也学会直播，让这些农户也学会能够把自己的产品拍得美美的，介绍给全国的一些用户。
5: 眼下正值水稻育秧的关键时节，在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亚洲现代农业园区的科技示范基地，一幅忙碌而有序的水稻育秧图景正在徐徐展开。请听海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潇俊采制的稿件。据了解，依托中国工程院院士、扬州大学教授张洪成团队的技术支撑，该科技示范基地在海安率先启动育秧工作，目前进程已过半。作为院士创新基地，这里今年将试验培育近100个水稻品种。走进基地，连片的育秧田整齐划一，工人们正熟练地进行秧盘制作、秧池摆盘等工作。科技示范基地总经理韩于梅：
6: 我们基地呢，这个水稻田大概将近快1000亩田，育秧的秧池呢在16到18亩。我们全部做的是播苗摆栽，大概每年在这个育秧季呢，大概要育到60到80个品种。
5: 据介绍，基地根据温度条件对秧盘进行暗化处理催芽，之后再送至秧池覆膜，7到10天后揭膜。整个育秧流程大约持续18天。与普通大面积机械化育秧不同，这里的育秧流水线速度并不快。
6: 它刚刚选育出来，可能只有一个盘。然后那这个呢就是人工点播，点播完了以后摘插的时候呢也是人工摘插。
5: 这种看似耗时耗力的精细操作，目的只有一个，让秧苗更整齐，后续主穗更多，水稻品质更高。与扬州大学合作近10年的院士创新基地，不仅是水稻生产的主战场，更是新品种选育的试验田。基地每年育秧品种近100个，以试验品种为主。
6: 十年测试的品种大概都有上万个，那它就是在一代代的淘汰，一代代的优选。就是我们想说对外推广的是一个是杨大九号，还有一个2332。
7: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9: 近日，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戴字营社区的露天樱桃迎来成熟采摘季，然而近期大范围降雨天气来袭，给成熟樱桃带来裂果风险。面对这一情况，种植户们积极主动应对，采取精细化防护措施，全力抵御雨水天气的不利影响。请听渭南市潼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景华、高燕采制的稿件。
10: 今年62岁的孙志生种植3亩樱桃，多年深耕樱桃种植产业，积累了丰富的管护经验。眼下正值樱桃集中成熟、分批采摘的关键阶段，趁着这几天降雨暂停，孙志生和家人一起在果园中忙着采摘成熟的果实，再进行分拣、装筐，为预定客户备货。记者留意到，孙志生家部分果树顶部搭建了防护伞。经了解，这是他针对近期持续阴雨、空气湿度大的状况，专门为易裂果的果树搭建的简易雨棚，能有效起到防雨作用。同社区种植户孙军峰为应对连日降雨，保障新品种樱桃优质丰产，对果皮较薄、易裂口的樱桃整组套上防雨袋遮挡雨水，切实提升了果实品质与市场竞争力。潼关县戴字营社区发展樱桃产业已有10多年时间，目前共有200多亩，种植户30户，年总产值100多万元。潼关县戴字营社区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当地一直关注樱桃种植的发展，镇村为种植户提供道路硬化、灌溉等基础设施支持，同时通过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平台积极推广社区的优质樱桃，提高戴字营社区樱桃的知名度，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销路。之后会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助力种植户把樱桃特色产业做大做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9: 连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以科技为抓手，聚焦羊品种改良，大力推广人工授精等先进技术，破解传统养殖痛点，助力养殖户降本增效，推动县域畜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请听拜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麦麦提阿里木采制的稿件。近日，在赛里木镇赛里木村的羊圈里，拜城县农业农村局的畜牧技术人员正深入养殖一线，对1000多只母羊开展规范化品种改良作业，严格按照技术标准，有序推进母羊同期发情处理、优质种公羊采精、精液检测稀释、精准人工输精等流程，并全程做好后续返情复查与补配工作，全力提升母羊受胎成功率。牧民艾麦提江艾尼晚：
11: 现在永商养人工输精技术，我们养殖户省心多了，不用多养中公羊，改良后的羔羊长得快、品相好，真是帮了我们大忙。
9: 以往羊群繁育多采用传统自然交配模式，不仅养殖成本高、品种改良速度慢，还易引发疫病交叉传播。如今人工授精两种改良技术的全面普及，彻底打破了这一困境。该技术既能减少种公羊饲养数量，节约养殖开支，又能充分发挥优良种羊基因优势，改善羔羊品质，提升生产性能，同时减少牲畜直接接触

0: 疫疫病防控防险，推动养殖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据了解，今年拜城县科技赋能品种改良工作于三月底启动，八月底结束，计划完成150,000只羊品种改良，目前已完成90,000只。拜城县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图尔逊江图尔红：
1: 今年我们全县全力推进牛羊品种改良工作，重点推广细毛羊人工受精和同期发情技术，严格落实各项技术操作规范，下沉各村组开展上门技术服务。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加大实操指导力度，不断扩大两种改良覆盖面，持续提升全县羊群两种化水平，夯实畜牧产业发展根基。
0: 近年来，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弥陀镇依托优良生态和山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精品采摘、休闲观光农业，深度推进农文旅融合，为乡村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请听太湖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曹俊采制的稿件。
2: 初夏时节，在弥陀镇盛济村的一个果园，不少游客前来游园采摘，亲近自然。该果园精选培育40多个桃树品种，通过早中晚熟品种科学搭配，错峰种植，实现5月至10月不间断鲜果供应，年产优质水果约7万斤。随着太祁高速顺利通车，弥陀镇区位优势持续释放，该果园辐射皖鄂两地及周边客源，年均接待赏花采摘游客超1万人次，成为当地乡村休闲游热门打卡点。果园负责人孙继清介绍，现在早熟果子正在采摘，晚熟果子还在套袋管护，整个采摘季不断档，游客随时来都能摘到新鲜水果。为抓实农产品质量安全，弥陀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常态化下沉基地开展技术指导、政策宣传、日常巡查和农残检测，以常态化监管服务护航特色产业健康发展。据了解，果园品种均从100多个引种中反复试种，优中选优，更加适配本地水土气候。种植全程推行生态管护模式，自建发酵池，施用农家有机肥，全园布设杀虫灯，开展物理防虫，从源头守住绿色安全底线。
3: 汛期交通出行，请注意以下安全提示。
4: 提醒您，汛期交通出行，请注意以下安全提示：低等级公路、作业道路安全风险高，急弯陡坡路段事故多发；一些山区公路和农村道路多急弯陡坡，临水临崖路段稍有不慎，极易发生翻坠事故。汛期降雨频繁，易诱发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车辆夜间事故和意外事故风险增大。汛期叠加旅游出行高峰和施工作业、货物运输高峰叠加，三超一疲劳，货车、农用车、拖拉机违法载人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多发，驾车出行要保证充足的休息和睡眠，避免疲劳驾驶，做好车辆日常检查维护，确保轮胎和冷却、制动等系统性能完好。雨天行车应降低车速，加大车距，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遇积水路段应仔细观察，确认安全后缓行通过。乘车出行选择正规营运客车，或者选择具有合法营运资质的车辆和驾驶人，切勿乘坐私揽客源的黑车以及农用车、拖拉机、电动3-4轮车等非载客车辆。
3: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江西、重庆等多地近日发生暴雨洪涝灾害之后，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金融监管局和保险行业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做好防汛救灾相关服务工作，指导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近年来，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取得了积极进展，大约3/4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持居住证的未落户常住人口都可享有。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 或享有政府购买民办学校学位的比例提高到97%，更多新市民获得公租房保障，在城市参加社保，异地就医备案服务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数据显示，当前我国每秒钟最多有8437个快递包裹被揽收，电商大促时一天的快递订单甚至超过6.3亿个，全国约400个综合货运枢纽已覆盖37座城市，连接起全国超80%的县级行政区，服务全国90%左右的经济和人口总量。来自商务部的消息，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4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26.9%、12.3%、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
3: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2026年甘肃省第二届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5月30号将在探昌县开幕。这次村 BA 以村头田边、农人农趣、文体润乡、兴业富民为主旨，是规格高、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的农民体育盛会。甘肃省各市州、兰州、新区和东道主探昌县各选拔推荐一支优秀农民代表队，齐聚赛场同台竞技。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是时心静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2: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3: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4: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1: 向新处再生长。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
4: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我们为什么要？

0: 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公职不独运，心驰自相寻。传统乐器熏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吃过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再生长。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又似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你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1: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0: 水兽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0: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2: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3: 我还没想好。
4: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5: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3: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6: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0: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7: 税收是
8: 灿灿的乐加绿色，
9: 是我们的颜色，
10: 是希望的颜色。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两千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8: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9: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0: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9: 向新处再生长。
1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0: 惊蛰春雷动，
11: 呀呀呀，
1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

0: 叶啪啪响，
1: 咕噜咕噜咕噜。
2: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
9: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7: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5: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6: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7: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8: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7: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9: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0: 我还没想好。
11: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12: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0: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3: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4: 税收是
1: 金灿灿的，
15: 最纯洁的白色，
16: 是我们希望的颜色。

0: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十二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0: 首先来关注天气。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从今天起到6月2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将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但需防范局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影响，警惕前期降雨区域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27号早上7点到28号早上7点，永州、湘西州、长沙等7市州11县市区18乡镇出现暴雨，永州江华大西乡出现大暴雨，为160.3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也为该站75.3毫米。未来2天，全省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今天白天受中低层辐合、西南暖湿气流及东陆冷空气共同影响，湘西局地有大雨。今晚到明天受偏北气流控制，省内逐渐转多云到晴天，需重点防范湘西较强降雨叠加前期降雨引发的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加强水稻等作物田间管理，利用本周降水间隙和后期天气好转，适时开展中道移栽等工作。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海：
2: 本轮强降雨结束以后，到6月2号之前呢，会有一段降水间歇期，全省大部分地区以这种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那么部分地区呢，午后会有多一些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还是要防范雷电。
0: 当前全省水势平稳，各河道站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根据长江及泗水来水情况分析，31号前后，成林矶、七里山站水位将达30.6米左右，较当前上涨约0.35米。应对汛期挑战，人防加技防是关键。守护堤坝安全，不仅需要人工巡查，也要搭配科技手段。湖南省理工大学就研发出一款新设备，有效提高堤坝险情巡查的准确率和效率。湖南理工大学研发出崩岸智能预警系统，堤坝只要有超过10厘米的变化，系统就能发出预警。岳阳金江门1.5公里处长江堤岸地貌有变化，经过运算，系统生成初步诊断报告，并把变化情况传给水利部门。湖南理工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吴建辉：
3: 我们预警就是提前把这些可能的风险、潜在的风险找到，水利部门它就有针对性的对它进行加固。
0: 在岳阳7公岭长江大堤上，团队成员利用无人机、无人测量船，通过遥感技术、多波束扫描、三维建模等最新技术，对堤坝的水上水下进行精准扫描。他们已经对长江湖南段163公里岸线做了全景测绘和三维建模，相当于在系统里克隆了这段长江。正是有了这个数据底座，堤坝稍有风吹草动，系统就会自动比对，蓝色块代表安全，红色块代表风险。从去年开始，他们已经预警了3次崩岸险情。现在系统在实时监测和预警的同时，还能生成防护方案与工程物料清单，团队相关成果已经应用于长江岸堤防护、崩岸治理、水利工程监测项目中。岳阳市水利局长江洞庭湖水利事务中心副主任陈义明：
4: 我们已经合作完成了长江流经湖南段163公里的这个全线的三维模型，它这个预警方面是起到一个很好的数据支撑。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5: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6: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1: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近期部分地区出现汛情，省商务厅启动汛期市场保供稳价应急机制，强化监测调度，畅通物流通道。监测显示，2026年第21周5月18号至24号，全省生活必需品市场购销有序，重点监测的11大类商品价格呈3涨2跌6持平，蔬菜、猪肉价格环比下跌，粮食、食用油等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28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于2026年6月3号星期三17点前提出意见和建议。国家医保局透露，首批考虑制定临床量。

0: 评估中医、中医外治、中医针法、中医骨伤、中医特殊疗法、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11类全国医保项目目录。湖南知密健康服务网破解群众就医急难筹判问题。截至目前，全省建成142家紧密型医共体，实现医共体内医疗资源互通互享。基层医务人员可在10分钟内上传重症患者检查数据至上级医院，为专家远程研判、快速处置，抢抓宝贵救治时间。记者昨天从湖南省商务厅了解到，米其林指南将首次推出湖南省级餐厅榜单，涵盖长沙、衡阳、益阳3地。湘菜作为中国8大菜系之一，以咸香、鲜辣酸等风味著称。长沙、衡阳、益阳3地美食各具特点，长沙餐饮活跃，衡阳河鲜丰富，益阳依托滋水与洞庭湖，本地食材充足。3座城市共同构成湘菜丰富而包容的味觉版图。
1: 政策信息精准传达，金融知识服务万家，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联合打造惠农大讲堂，
0: 专家解读助您把握惠农先机，反诈宣传共筑资金安全防线，产业服务注入乡村振兴动能，消保课堂守护您的合法权益，
1: 惠农大讲堂助力乡村发展。
0: 近期我省部分地区遭遇持续性强对流暴雨天气，部分稻田被淹，部分山边高坎垮压稻田，部分沿河低洼稻田出现水冲沙压、积水内涝、植株受淹等灾情，对水稻生产造成严重不利影响。据省气象台预报，到本周末，省内各地最高气温又将升高到30度以上，甚至到35度。田间环境由涝渍高湿急转高温暴晒，极易诱发各类病虫危害，水稻清枯、死苗风险陡增，灾后次生灾害防控压力巨大。水冲沙压稻田要及时清理泥沙，修复稻田后再重新补种，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那老乡们具体该怎么做？今天的惠农大讲堂，我们就跟大家伙来具体说说。当前大部分早稻处于幼穗分化关键敏感期，灾后需综合落实管护措施，保叶减损。
2: 早稻灾后管护，一是抢排积水，受淹自田块分次排水，切忌一次性排干，保留3到5厘米浅水层，1到2天后再逐步排干，防止生理失水导致清枯。低洼深水田加深箱沟、围沟，辅以水泵抽水排渍，力争24小时内排进明水。二是清水洗苗，退水时及时捞去漂浮杂物，可用无人机喷湿清水冲洗叶片，去除污泥，恢复叶片光合功能。三是追肥促穗，排水露田2到3天后恢复浅水层，每亩湿尿素4道公斤加氯化钾3到4公斤，叶面喷湿 0.2% 的磷酸二氢钾，加云台素内酯或庇护，间隔5至7天连喷2次，切忌偏湿氮肥。
0: 中稻灾后管护分为2个方面，育秧田和直播移栽田块需要进行以下操作。
2: 中稻灾后管护，育秧田迅速排干积水，气温超过30摄氏度时及时架设遮阳网防清枯。一叶一星至二叶一星期喷湿多效作，控旺促孽，培育壮秧。移栽前3到5天统一施用送架肥，喷湿送架药，带肥带药移栽，提升成活率。直播或移栽田，及时排干积水，退水后可用清水冲洗叶片去除污泥，高温时段保留2到3厘米保水层，过渡1天再排干。缺苗率超过30%的田块应及时移密补息，大面积缺苗田可改种晚稻或其他作物。露田2天后，每亩湿尿素3到4公斤，加硫酸锌1公斤，并喷湿庇护加磷酸二氢钾，促进恢复。
0: 同时，病虫害的精准防控和绝收田块补种改种也要跟上。以下技术要点，请牢记：
2: 涝后高温高湿，雨后1到3天是病虫防治关键窗口期。受淹田块应立即选用塞唑新、塞森酮、绿锈疫情尿酸等预防细菌性条斑病、白叶枯病。发现叶温急性病斑，用3环唑加比唑醚菌酯防治。闻枯病可选用井冈、蜡芽菌、塞夫酰胺等喷于稻株基部，加强稻飞虱、稻纵卷叶螟和二化螟监测，选用比牙酮、甲维炎、应虫威等对口药剂防治。

吃药时可加入磷酸二氢钾和云台素内酯或庇护，药肥同施，提高植株抗性。对腌渍时间过长、稻田臭味明显、确认根系发黑腐烂的绝收田块，应立即排干积水，清理残茬。当前正

0: 播种。若因水毁沙化等确实无法种植水稻田块，应果断改种秋玉米、秋大豆或速生蔬菜等旱地作物。土壤过湿无法翻耕的，可采用免耕平地点播玉米，确保尽早获颗。
1: 加大金融支农力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推出的走进新乡村。
2: 引来金融活水，润泽潇湘大地，助力农民富裕，通畅生活服务。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推出走进新乡村，打通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
3: 老乡们，您知道什么是电诈工具人吗？简单说，就是诈骗分子用各种花言巧语诱骗您提供自己的银行卡、电话卡、社交账号，甚至帮忙取现金、发短信，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就成了诈骗的帮凶。你以为自己只是帮了个小忙，赚了点外快，其实已经涉嫌违法犯罪了。那么骗子都是怎么一步步引诱我们上钩，成为工具人的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穿这几种常见套路。一、警惕跑分洗钱陷阱。跑分其实就是洗钱的代名词，指的是利用银行卡或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为他人代收款、转账或取现，并从中赚取佣金的行为。骗子发布高薪兼职广告，一旦有人上钩，按照他们的要求用自己的银行账户转移资金，就相当于帮他们洗白了赃款。二、拒绝两卡收购租借。不法分子会在网上发布高价回收银行卡、电话卡的广告，一旦您因贪图小利出售，这些卡片很快就会被诈骗团伙用于犯罪活动。三、防范无抵押贷款套路。马上放款，无需抵押，无需征信，这样的贷款广告您心动过吗？警惕，这类条件宽松、放款神速的贷款基本都是骗局。诈骗分子会以贷款账户需要刷流水包装为由，让您出借或邮寄银行账户和密码，甚至帮着刷脸辅助验证，以此转移非法资金。四、小心冒充公检法协从。诈骗分子可能会冒充公安、检察院工作人员，声称受害人涉嫌洗钱等重大案件，要求其将资金转入安全账户进行审查，甚至威逼利诱其提供账户协助办案。一旦听从，您的账户就成了他们骗取他人钱财的中转站。切记，真正的公检法机关绝不会献上索要账户密码或要求转账。五、防范大设转接设备陷阱。诈骗分子以高薪兼职为饵，招募人员非法购买、使用 GOIP、VOIP 等虚拟拨号设备。这些设备能将境外网络信号转换为本地电话信号，为境外诈骗分子提供远程拨号中转。你以为只是设备运维的轻松工作，实则正在为诈骗团伙隐藏身份、实施远程诈骗提供关键技术支持。面对这么多的诈骗手段，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远离工具人陷阱呢？中国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牢记这三点：一、保护好个人两卡和信息，坚决不出租、出售、出借银行卡、手机卡、支付账户及身份证件，同时切勿随意扫描陌生二维码、授权不明应用，谨慎加入陌生群聊。二、拒绝任何赚快钱诱惑，摒弃轻松赚大钱和不拿白不拿的心理，勿信网络高额回报广告和街头小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掉的只是陷阱。三、增强法律意识，多了解反诈知识，认清为他人提供非法资金转移、技术支持和引流推广服务都可能涉嫌犯罪，一旦发现此类信息，请立即拨打110报警举报。
2: 足不出村办理取款、转账等金融业务，家门口就可以办理社保、医保、电费、话费等缴费服务。建行豫农通多渠道提升乡村振兴服务供给能力，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田间地头。
1: 温馨提示：银行卡只能够自己使用，请保管好自己的银行卡和密码，不要出借或者卖给他人。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6: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6: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家是孩子看见世界的第一扇窗，
6: 爱是成长路上最温暖的阳光。
5: 但教育的路上总有困惑、焦虑，甚至迷茫。
6: 别怕，我们陪你一起面对。
5: 这里是湖南省妇联与湖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
7: 故事会，听改变的力量；名家课，学系统的智慧；加油站，得实用的方法；亲子书，读成长的答案；倾听室，解真实的困惑。
6: 100期声音陪伴，您耳边的家庭教育顾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现在开讲。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我是主持人小荣。这里是湖南省妇联与湖南广电联合打造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加油站，不煲鸡汤，只给方法。今天5分钟给您的育儿难题加满油。相信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说不谈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那孩子写作业磨蹭，半个小时的作业常常拖到11、12点，是一个普遍现象。家长吼，孩子哭，确实很烦人。

0: 那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全国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亲子教育导师、湖南省家庭教育学会常务理事、资深心理咨询师，同时也是湖南省妇联家庭教育指导专家库成员周健老师，来教大家用游戏化思维根治孩子的作业拖拉。周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孩子拖拉呀，其实它不是态度问题，而是动力问题。你越吼，他的大脑就进入逃生模式。
0: 那如果不吼怎么办呢？
1: 我有三个工具，大家不妨试一试。第一个，微目标启动法，拆任务降门槛。孩子觉得作业像大山，你就帮他拆成小土丘。别说快去写作业，而是说来拿出铅笔，在本子上写下今天的日期。
0: 啊，就只是写个日期吗？
1: 对，这个叫做五秒钟启动法则。一旦完成这个零难度动作，大脑的行动回路就会被激活，继续做下去的概率就会提升80%，然后再一步步拆。来，我们先读第一道题，先做前三个小题，就像打游戏闯关，而第一个任务永远只是走到门口就 OK。
0: 像打游戏闯关。那如果说这个办法解决了启动难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孩子可能写着写着又走神了，那又怎么办呢？
1: 我们有第二个工具，番茄钟挑战赛。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指望着孩子一口气就专心把所有的作业都写完，一口气吃成个胖子，作为孩子也撑不住呀。家长可以买个计时器，和孩子一起约定，我们一起来玩个游戏，设定15分钟作为一个番茄钟。那么在铃声响之前呢，我们不能离开座位，不可以喝水，不可以去上洗手间，不可以做别的事情，只能够专心闯关做题。成功了就可以休息5分钟，吃水果呀，玩一玩都行，然后再进行第二个15分钟番茄钟的训练。当然年龄大一点的孩子可以设置20分钟。
0: 那就是说把这种写作业好像是一种煎熬变成一个有趣的闯关游戏，对吧？
1: 是的，关键点是计时期间家长一定要学会闭嘴，不要纠错，不要指导，不要说这里写错了那你又怎么样，不要说坐姿端正一点，因为往往家长的干涉打断孩子才是专注力的杀手。
0: 啊，原来是这样。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15分钟或者20分钟时间到了，但是孩子的作业还是没写完，或者说写完了有很多错怎么办呢？
1: 我们有第三个方法，叫做复盘式表扬。时间一到啊，不管他写了多少，对了几道题，一定要先表扬他的过程。比如说，哇哦，妈妈看到15分钟你一直坐在座位上没有离开，也没有去做别的事情，这就叫坚持。你肯定他的努力，他才愿意继续去闯关啊。至于检查错题提出建议，一定是要放在表扬之后。
0: 哦，好的，那咱们来总结一下。第一步呢是拆解任务，用微目标来降低启动的门槛。第二步呢是限定时间，用番茄钟变成闯关游戏。第三步呢是夸赞过程，用复盘式表扬来看见孩子的努力和坚持。好的，那周老师，最后您还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到我们家长吗？
1: 还是那句话，要把孩子呀当一个真正的人看待，换位思考，用心陪伴，一起去战胜人性的弱点，放大本有的光辉。
0: 战胜人性的弱点，放大本有的光辉。感谢周老师。所以说我们的家庭教育啊，永远在路上。这里是向阳花开，幸福家来。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加油站，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

0: 天再忙，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洗。

0: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3: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4: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1: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5: 向新处再生长。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2: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3: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4: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5: 向新处再生长。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0: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2: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0: 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

沾沾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9: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0: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10: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8: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11: 向新处再生长。
7: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象纹大铜铙，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7: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7: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息秀丽永恒的。

0: 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请柬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1: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 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要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风险提示，帮助求职者有效识别招转培、培训贷等骗局。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机构及时开通防汛救灾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湖南郴州市宜章县玉溪镇水镜窝村杨梅迎来采摘旺季。江苏南通市海安市水稻育秧忙碌，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4月30日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3: 近段时间，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求职者合法权益。为帮助大家有效识别招转培、培训贷等骗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风险提示。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详细讲解。专家介绍，这类骗局通常有一套固定套路，不法分子先在招聘网站、社交平台或现场招聘会上发布 AI 编程、音视频剪辑等热门岗位，用不要求工作经验、零门槛这类诱饵，吸引求职者投递简历并前往线下面试。等求职者到了面试现场，他们又会刻意贬低求职者的能力，强调岗位有技能门槛，求职者能力不足，工作经验不足，以此打击自信心，制造焦虑，顺势推荐所谓的岗前培训或内部培训。接下来，培训机构便用培训后快速上手、包就业、保证收入等话术，配合伪造的聊天记录和成功案例，诱导求职者参加培训。对于那些无力支付培训费的，他们还会以技术培训期间不收费、分期付款为诱饵，诱导求职者签订高额培训协议，并前往指定的平台办理贷款。这类骗局主要瞄准应届高校毕业生，因为这一群体普遍缺乏求职经验，风险防范意识不强。 加上就业压力大，情绪焦虑，容易受虚假承诺迷惑。骗局中往往有两家甚至多家表面上没有关联的公司，一家负责招聘面试引流，有的甚至冒充央国企，另一家负责签订培训协议诱导贷款。这种分段操作的方式，目的是切断责任链条，增加维权难度。此外，个别平台与培训机构存在利益捆绑，通过简化贷款审批流程，忽略风险提示，诱导求职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贷款，让求职者未挣钱先负债。相关部门提醒，广大求职者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求职，优先查看职业中介是否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面对招聘信息，要多方核实用人单位资质、经营状况和信用记录。遇到零门槛却承诺异常高薪的岗位，比如活少钱多、躺平赚钱这类信息，务必高度警惕。如果求职过程中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参加高额培训才能安排岗位，请果断拒绝。确有培训需求的，要核实培训机构是否具备依法审批的许可资质，以及宣传的证书是否在政府部门平台可查。签订涉及贷款的协议时，务必看清放款方资质、利率、还款方式和违约责任，切勿轻信免息分期、低门槛秒到账等承诺。同时注意保留聊天记录、协议文本和转账凭证，一旦落入骗局，及时向人社部门或公安机关投诉举报。希望大家提高警惕，远离求职和补贴骗局，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3: 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玉溪镇水镜窝村杨梅迎来采摘旺季，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颗颗饱满多汁的杨梅成为带领村民增收的致富果。请听宜章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永东、谭哥、刘诗琪采制的稿件。
4: 水镜窝村位于海拔600米高的山区，山地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是优质杨梅种植的天然宝地。近年来，水镜窝村引进优质品种，发展种植杨梅10000多亩，带动村民参与种植、管护、采摘、加工等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近日，记者走进村民的杨梅种植基地，果香扑面而来，一颗颗色泽饱满、红黑相间的杨梅缀满枝头。游客提着果篮穿梭在杨梅林中，一边采摘一边品尝。由于杨梅基地距离县城区仅十几分钟车程，不少游客趁着天气晴好入园体验采摘乐趣。游客李春燕：
5: 就带小孩子来摘杨梅，这里的杨梅挺好吃的，每年都会来摘很多次，我多买点，然后家里面都喜欢吃嘛，送些给亲戚好友。
4: 凭借果形饱满、酸甜适中、风味浓郁的特点，水镜窝村种植的杨梅深受游客喜爱。村民梅元凤种植了十几亩优质乌梅，得益于前期的科学管护，这片果园又将迎来大丰收。
6: 我们这个杨梅呢，已经开园了，已经有几天了，每天的销售量大概就是1000多斤左右。有一些外来客，还有一些就是通过那个电商网络平台发一些快递，一年的收入大概就是5-6万的样子。我们卖完的话还是很开心的。
4: 杨梅种得好，还要卖得俏。杨梅因其皮薄汁多、易损易腐的特性，销售是一大难题。为拓宽杨梅销售渠道，水镜窝村与物流企业合作，在种植基地设立多个助农销售点，抢先采摘下树的杨梅送到销售点，经过果茎大小、表面瑕疵、成熟度等精细分选，完成包装后迅速发往全国各地客户手中。
7: 一号链接5.5斤。颗颗都是宝石样的，咬一口。
4: 水镜窝村还组织开展电商直播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搭建好杨梅云销售平台。网络博主袜子哥将直播间搬进杨梅园，通过最直观的果园实景、最直接的试吃感受，全方位展现水镜窝杨梅的独特品质，娴熟自如的销售技巧赢得直播间里互动不断，粉丝纷纷下单购买。短短2天直播，粉丝就通过直播平台下单销售杨梅2000多斤。
7: 通过看到我们的直播，看了我们的短视频，亲自来到水镜窝来采摘的这部分人也有很多哦。有一个词叫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让这些农户也学会直播，让这些农户也学会能够把自己的产品拍得美美的，介绍给全国的一些用户。
3: 眼下正值水稻育秧的关键时节，

0: 在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亚洲现代农业园区的科技示范基地，一幅忙碌而有序的水稻育秧图景正在徐徐展开。请听海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潇俊采制的稿件。据了解，依托中国工程院院士、扬州大学教授张洪成团队的技术支撑，该科技示范基地在海安率先启动育秧工作，目前进程已过半。作为院士创新基地，这里今年将试验培育近百个水稻品种。走进基地化一，工人们正熟练地进行秧盘制作、秧池摆盘等工作。科技示范基地总经理韩于梅：
1: 我们基地呢，这个水稻田大概将近快1000亩田，育秧的秧池呢在16到18亩，我们全部做的是播苗摆栽，大概每年在这个育秧季呢，大概要育到60到80个品种。
0: 据介绍，基地根据温度条件对秧盘进行暗化处理催芽，之后再送至秧池覆膜，7到10天后揭膜，整个育秧流程大约持续18天。与普通大面积机械化育秧不同，这里的育秧流水线速度并不快。
1: 它刚刚选育出来，可能只有一个盘，然后那这个呢就是人工点播，点播完了以后栽插的时候呢也是人工栽插。
0: 这种看似耗时耗力的精细操作，目的只有一个，让秧苗更整齐，后续主穗更多，水稻品质更高。与扬州大学合作近10年的院士创新基地，不仅是水稻生产的主战场，更是新品种选育的试验田。基地每年育秧品种近百个，以试验品种为主。
1: 十年测试的品种大概都有上万个，那它就是在一代代的淘汰，一代代的优选。就是我们想说对外推广的是，一个是扬大九号，还有一个2332。
2: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近日，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戴字营社区的露天樱桃迎来成熟采摘季。然而，近期大范围降雨天气来袭，给成熟樱桃带来裂果风险。面对这一情况，种植户们积极主动应对，采取精细化防护措施，全力抵御雨水天气的不利影响。请听渭南市潼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景华、高燕采制的稿件。
8: 今年62岁的孙志生种植3亩樱桃，多年深耕樱桃种植产业，积累了丰富的管护经验。眼下正值樱桃集中成熟、分批采摘的关键阶段，趁着这几天降雨暂停，孙志生和家人一起在果园中忙着采摘成熟的果实，再进行分拣、装筐，为预定客户备货。记者留意到，孙志生家部分果树顶部搭建了防护伞。经了解，这是他针对近期持续阴雨、空气湿度大的状况，专门为易裂果的果树搭建的简易雨棚，能有效起到防雨作用。同社区种植户孙军峰为应对连日降雨，保障新品种樱桃优质丰产，对果皮较薄、易裂口的樱桃整组套上防雨袋遮挡雨水，切实提升了果实品质与市场竞争力。潼关县戴字营社区发展樱桃产业已有10多年时间，目前共有200多亩，种植户30户，年总产值100多万元。潼关县戴字营社区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当地一直关注樱桃种植的发展，镇村为种植户提供道路硬化、灌溉等基础设施支持，同时通过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平台积极推广社区的优质樱桃。

0: 高代自营社区樱桃的知名度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销路，之后会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助力种植户把樱桃特色产业做大做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1: 连日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以科技为抓手，聚焦羊品种改良，大力推广人工授精等先进技术，破解传统养殖痛点，助力养殖户降本增效，推动县域畜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请听拜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麦麦提阿里木采制的稿件。近日，在赛里木镇赛里木村的羊圈里，拜城县农业农村局的畜牧技术人员正深入养殖一线，对1000多只母羊开展规范化品种改良作业，严格按照技术标准，有序推进母羊同期发情处理、优质种公羊采精、精液检测稀释、精准人工输精等流程，并全程做好后续返情复查与补配工作，全力提升母羊受胎成功率。牧民艾麦提江爱你晚。
2: 现在永商养人工输精技术，我们养殖户省心多了，不用多养中公羊，改良后的羔羊长得快，品相好，真是帮了我们大忙。
1: 以往羊群繁育多采用传统自然交配模式，不仅养殖成本高，品种改良速度慢，还易引发疫病交叉传播。如今人工授精两种改良技术的全面普及，彻底打破了这一困境。该技术既能减少种公羊饲养数量，节约养殖开支，又能充分发挥优良种羊基因优势，改善羔羊品质，提升生产性能，同时减少牲畜直接接触，筑牢疫病防控防线，推动养殖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据了解，今年拜城县科技赋能品种改良工作于3月底启动，8月底结束，计划完成150000只羊品种改良，目前已完成90000只。拜城县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图尔逊江图尔红：
3: 今年我们全县全力推进牛羊品种改良工作，重点推广细毛羊人工授精和同期发情技术，严格落实各项技术操作规范，下沉各村组开展上门技术服务。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加大实操指导力度，不断扩大两种改良覆盖面，持续提升全县羊群两种化水平，夯实畜牧产业发展根基。
1: 近年来，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弥陀镇依托优良生态和山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精品采摘、休闲观光农业，深度推进农文旅融合，为乡村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请听太湖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曹俊采制的稿件。
4: 初夏时节，在弥陀镇盛济村的一个果园，不少游客前来游园采摘，亲近自然。该果园精选培育40多个桃树品种，通过早中晚熟品种科学搭配，错峰种植，实现5月至10月不间断鲜果供应，年产优质水果约7万斤。随着太祁高速顺利通车，弥陀镇区位优势持续释放，该果园辐射皖鄂两地及周边客源，年均接待赏花采摘游客超1万人次，成为当地乡村休闲游热门打卡点。果园负责人孙继清介绍，现在早熟果子正在采摘，晚熟果子还在套袋管护，整个采摘季不断档，游客随时来都能摘到新鲜水果。为抓实农产品质量安全，弥陀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常态化下沉基地开展技术指导、政策宣传、日常巡查和农残检测，以常态化监管服务护航特色产业健康发展。据了解，果园品种均从100多个引种中反复试种，优中选优，更加适配本地水土气候。种植全程推行生态管护模式，自建发酵池，施用农家有机肥，全员布设杀虫灯，开展物理防虫，从源头守住绿色安全底线。
5: 汛期交通出行，请注意以下安全提示。 提醒您，汛期交通出行请注意以下安全提示：低等级公路、作业道路安全风险高，急弯陡坡路段事故多发，一些山区公路和农村道路

0: 急弯陡坡，临水临崖路段稍有不慎极易发生翻坠事故，汛期降雨频繁易诱发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车辆夜间事故和意外事故风险增大，汛期叠加旅游出行高峰和施工作业、货物运输高峰叠加，三超一疲劳，货车、农用车、拖拉机违法载人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多发，驾车出行要保证充足的休息和睡眠，避免疲劳驾驶，做好车辆日常检查维护，确保轮胎和冷却、制动等系统性能完好。雨天行车应降低车速，加大车距，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与积水路段应仔细观察，确认安全后缓行通过。乘车出行选择正规营运客车，或者选择具有合法营运资质的车辆和驾驶人，切勿乘坐私揽客源的黑车以及农用车、拖拉机、电动三四轮车等非载客车辆。
1: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2: 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江西、重庆等多地近日发生暴雨洪涝灾害之后，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金融监管局和保险行业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做好防汛救灾相关服务工作，指导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近年来，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取得了积极进展，大约四分之三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持居住证的未落户常住人口都可享有。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享有政府购买民办学校学位的比例提高到97%，更多新市民获得公租房保障，在城市参加社保，异地就医备案服务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数据显示，当前我国每秒钟最多有8437个快递包裹被揽收，电商大促时一天的快递订单甚至超过6.3亿个，全国约400个综合货运枢纽已覆盖37座城市，连接起全国超80%的县级行政区，服务全国90%左右的经济和人口总量。来自商务部的消息，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26.9%、12.3%、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2: 2026年甘肃省第二届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5月30号将在探昌县开幕。这次村 BA 以村头田边、农人农趣、文体润乡、兴业富民为主旨，是规格高、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的农民体育盛会。甘肃省各市州、兰州、新区和东道主探昌县各选拔推荐一支优秀农民代表队齐聚赛场同台竞技。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2: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3: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1: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

0: 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向新处再生长。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2: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3: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

0: 冠军线，生命的延续。
1: 小巷之声九三八。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二十

0: 稍后再拨。
1: 儿子，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

0: 吃。
1: 第一次系鞋带，
2: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3: 来抱抱抱，哎，
2: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1: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2: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景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孩子总说腿疼，是不是在长身体？跑跳多了关节痛，补点钙就行了吧？很多家长都曾有这样的疑问，但有些骨痛背后可能藏着不容忽视的健康警报。儿童骨肿瘤起病隐匿，早期症状容易与生长痛混淆，如何识别，怎样治疗？本期节目特邀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外科主任、骨科副主任、国家优秀青年医师刘躺，为家长送上早识别早安心的儿童骨健康指南。
2: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3: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

0: 草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1: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2: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3: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2: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4: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冰。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那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外科主任、骨科副主任、国家优秀青年医师刘躺。刘主任，欢迎您。
5: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骨科刘躺医生。
3: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6: 刘躺，医学博士，材料科学与工程博士后，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湘雅二医院外科、外科教研室主任、骨科副主任、骨病骨肿瘤专科负责人，国家首届医学高层次人才，国家优秀青年医师，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骨肿瘤学组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创新与转化学组青年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保宽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青年委员会骨肿瘤学组委员，湖南省医学会骨科专业委员会骨肿瘤学组组长，湖南省康复医学会关节外科专业委员会保宽保息学组组长。
4: 欢迎刘主任的到来。那我们今天和大家科普的主题呢，是儿童骨头痛，警惕骨肿瘤。听到骨头痛啊这个词儿的话，可能很多的家长朋友们会第一反应就是，那应该是生长痛吧，估摸着就是要长高了。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是属于生长痛，什么样的情况又有可能是骨肿瘤呢？这个问题请刘主任首先给大家科普一下。
5: 这个呢也是困扰很多家长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判断孩子的这个症状到底是虚惊一场还是需要高度警惕的第一关。所谓生长痛呢，最常见的就是学龄期或者是青春期的小孩子，他一般都是傍晚或者是晚上的一个疼痛，他主要表现啊两条腿，尤其是两条大腿或者小腿一个酸胀感的疼痛，他白天可能活动正常，但是到了晚上可能就有一种疼痛感。这种痛感呢，如果通过热敷啊，或者家长的按摩啊，或者肌肉的拉松啊，它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那么哪一些骨头痛我们必须要警惕骨肿瘤呢？第一个就是这种疼痛啊，它持续性的疼痛，它固定在某一根骨头上，持续性的痛，晚上痛，尤其是痛得厉害的时候就把小孩子痛醒。那么另外呢，就是这种疼痛可能小孩子在活动的时候他就惧怕这条腿负重，就是可能惧怕走路啊或者做弯曲这些动作，有的时候他还会出现包块，出现这个地方的静脉进行一个显露，所以如果有这些症状呢，就是我们可能就需要到医院去做相关的检查，就要警惕怕有骨肿瘤或者是些其他的毛病导致这个骨头痛。
4: 那如果是说孩子说喊痛的话啊，家长应该关注些什么？是不是看是否肿了，还是说要具体看孩子疼的位置，还是看哪些呢？什么特征方面要注意呢？
5: 其实我们在家中啊，我们可以教家长有个四步法的初步的观察。
4: 哪四步？
5: 看、摸、问、记。那什么叫看呢？就是我们就要看这个疼痛是不是总是在同一侧同一个骨头上的痛。那么这个疼痛的部位就像前面我讲的，有没有包块，有没有一些静脉的一些显露，它局部的皮温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升高，或者皮肤有没有改变。第二个呢就是摸，

0: 我们就检查痛的这个位置有没有压痛，
1: 嗯，
0: 或者是呢，这个地方有没有红肿，
1: 嗯，
0: 再就是问，就是我们问这个小孩子，这个疼痛的时间，或者是他的有没有规律性，他是休息的时候痛，还是活动以后痛，
1: 嗯，
0: 是白天痛，还是晚上痛？如果是晚上痛的话，他有没有晚上痛醒来过？如果有晚上痛醒来过，那么这个疼痛呢，可能对孩子来讲是比较剧烈的，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建议家长带孩子去医院看一下。
1: 嗯，
0: 那么最后呢，就是记，记什么呢？这就是家长做笔记，就是记他的一些伴随症状，就像有没有发热，有没有乏力，最近有没有体重的下降，或者是一次小的扭伤，有没有恢复异常的缓慢，将疼痛的这个频率啊，这个程度啊，做个详细的简单的记录，那么我下次我们看医生的时候就可以进行更好的沟通和交流。
1: 四步啊，
0: 对，
1: 这个给大家简洁的把这个规律给总结了一下。那么有没有哪些部位是这个儿童的骨肿瘤高发的部位啊？或者说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年龄阶段是一个高发的阶段吗？
0: 嗯，其实对于儿童和青少年当中呢，他骨肿瘤最常好发的部位就是在膝关节的周围，就是大腿的远端和小腿的近端，还有就是肩关节周围，就是我们讲的肱骨的这个近端，这是比较常见
1: 的，
0: 对，比较高发骨肿瘤的位置。为什么这个高发呢？因为这些区域啊，在小孩子生长发育过程当中，他的骨骼代谢就比较活跃，所以就容易成为某些肿瘤发生的一个部位。那么从年龄上来讲呢，对骨肿瘤，其实我们讲的最多的了，就是恶性骨肿瘤，像骨肉瘤，它最常好发的年龄就是青春期，十几二十岁的孩子。为什么就这个时候的孩子？也就是因为他一个快速生长，可能导致呢骨细胞啊生长特别的活跃，所以这个时候就可能也是恶性骨肿瘤比较好发的一个年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啊，就是不要觉得哎，这个膝关节周围是骨肿瘤的好发部位，青少年呢又是骨肿瘤的好发年龄，是不是这个地方的痛大家就想到啊是不是骨肿瘤呢？其实这个好发部位和好发年龄呢，它只是一个风险的提示，它并不是个确诊的一个提示啊。所以很多这个膝关节疼痛可能是其他的病变或者是运动以后的疼痛，只有那种前面我讲的持续性的痛，或者是晚上痛得睡不着，像这种我们就要及时就医去做相关的检查，来判断是不是一个恶性的骨肿瘤。
1: 哦，那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就会有一个担心，这个骨肿瘤是不是就等于是骨癌？那么它的这个区分良性和恶性怎么区分？恶性的比例高不高呢？现在？
0: 骨肿瘤呢，它这个概念其实是一个涵盖了多种病变的一个概念，它包括了良性的骨肿瘤和恶性的骨肿瘤，那么我们通常讲的骨癌呢，其实在骨肿瘤当中很少的一部分，就是我讲的恶性骨肿瘤这一部分，那么其实我们在门诊看的这些病人啊，那些小孩子来看病长了个包，大部分都是个良性的骨肿瘤，那么这小孩子最常见的就是个骨软骨瘤，就是对，就会摸小腿上一个包，一照片，哎，一个骨软骨瘤，还有像、骨样骨瘤，或者是内生软骨瘤等等这一些。那么恶性骨肿瘤呢，其实发病率并不高，就拿我们最常见的原发性恶性骨肿瘤骨肉瘤来讲，它的发病率大概是百万分之二到三。百万分之二到三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我们湖南省大约有6500万人口，那么湖南省每年新发的病例就不到200个，所以这个比例是发生率是很低的，所以我们骨肉瘤呢，它是纳入了一个罕见病的范畴，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罕见病。但是我们怎么来区分这个良恶性呢？
1: 对，
0: 其实我们不能够靠肉眼啊或者经验啊来判断，就必须要通过这种规范的影像学检查，就到医院以后，其实我们做照片啊，最后通过病理才能够确定这个肿瘤到底是良性和恶性，所以不能单纯靠一个
1: 感觉上。

0: 觉上去判断，
1: 或者是疼痛的程度上去
0: 判断，
1: 判断
0: 是个良性还是恶性。
1: 对，那后续有什么检查？这个后边说哈，咱们稍事休息。在节目当中呢，如果说您也有关于骨科方面的，或者是关于这个生长痛啊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想向刘主任来请教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731-8547-938。今天我们和大家来科普的主题是儿童骨头痛，警惕骨肿瘤。一小段宣传过后，马上回来。
2: 小小之声938，耶！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6: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5: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7: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8: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9: 您的云养生搭子已经上线了，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吴斌。那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外科主任、骨科副主任、国家优秀青年医师刘躺。刘主任，欢迎您。
10: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躺医生。
9: 今天我们和刘主任主要来科普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儿童骨头痛，警惕骨肿瘤。之前我们也提到了，到医院进行各方各面的检查之后，才会给下一个定论，究竟是生长痛还是骨肿瘤，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那么接下来这个检查的话应该做什么？大家可能熟知的就是 X 光 CT 核磁共振什么，但是哪一步做什么样的检查，这个就想听刘主任给大家一一的科普一下了。
10: 对，就是如果我们判断这个肿瘤的疼痛啊不是生长痛的时候，我们就要做相关的影像学检查来判断它是不是这个骨头有病变。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做 X 片检查。因为 X 片检查它是一个最基础的初筛手段，只有 X 片检查我们发现有问题，我们就做一个 CT 或者做个磁共振。那么磁共振呢，对于如果怀疑骨肿瘤的话，我们最好是做一个增强的磁共振，那么它可以看到这个病变的范围、性质以及周围组织一个关系。那么我们做 CT 检查的时候呢，就它主要是评估

这个骨头的破坏的一个情况。那么因为我们恶性骨肿瘤呢，它最常见转移的部位是肺部，所以我们在做 CT 的时候，除了做局部的 CT， 我们一般呢还要做一个肺部的 CT， 来判断一下是不是

0: 检查的数量，而在于是否按照一个正确的顺序，在恰当的时间完成一个正确的检查。所以我们做完检查以后啊，其实很多家长他可能在 A 医院做了检查他就扔掉了，这又跑到 B 医院去再做检查。其实我们把做了这些检查以后呢，我们一般要还是要归好档，就留好这些底片，以好呢在 A 医院的检查和 B 医院的检查它有一个时间上的差别，就可以进行一个对比，就看这个病变在这段时间里有没有一个进展，当然也可以避免一些重复的一些检查。
1: 是的，这个最怕麻烦了。
0: 对，
1: 尤其是之前做过一次检查，时间隔得不久，同时也是像刘主任说的，可以看看这个进程当中的一些发展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个故事，一个小朋友扭伤的故事。
2: 小轩今年9岁，半年前说膝盖疼，家长以为是运动扭伤，贴了膏药不见好，后来局部逐渐肿起，在社区医院当关节炎治了2个月，最终在医院确诊为骨肉瘤，医生为他进行了心辅助化疗加保植手术，目前恢复良好。
1: 像这种啊被误诊的情况或者是被耽误的情况，不知道在您的这个门诊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经常会碰到呢？这样的像小轩这样的情况。
0: 对，其实像类似小轩这种啊，因为误判为扭伤而误诊的情况呢，其实在临床上并不少见。因为很多恶性骨肿瘤啊，它早期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局部的隐隐作痛。况且这种隐隐作痛呢，它能够通过贴膏药啊，它能够缓解。况且家长如果有的时候不在意，觉得小孩子活动量大调皮，碰着了割着了他就往往呢就忽视了，
1: 或者摸点跌打损伤膏之类的应付过去了，
0: 他就忽视了这种疼痛。那如果我们怎么样去避免这种误诊呢？所以特别要注意前面讲的两个比较关键的地方。第一个就是他疼痛持续的时间和发作的这个节律。如果孩子他疼痛固定在某一侧或者某一根骨头上面，患这种疼痛呢它能够持续2到3周都不见好，况且能够出现夜间痛，尤其是晚上痛得睡不着觉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把它简单的去归咎于生长痛啊或者是扭伤导致的。尤其像刚刚这个小轩，他疼痛的过程当中局部还出现了肿胀，就特别更加要警惕，就及早到医院里去做检查。然后当然在做检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选择有骨肿瘤专科的医院检查更好一些啊，因为如果发现这里有个包块，如果医院不正规给他做了一个封闭治疗或者是针灸，那么到后期如果诊断了个恶性骨肿瘤的话呢，他就有可能会因为针灸啊或者封闭啊就会导致一个肿瘤的播散，
1: 反倒把事情
0: 对就变得更复杂化了。所以我一定要记得，就是像这一种持续性的痛啊，或者晚上痛得睡不着又出现了包块的这种，一定要及早的就诊，及早的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
1: 好，我们知道做检查啊，如果是说初步检查怀疑是骨肿瘤的话，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个活检？因为有人会担心啊，做这个活检会不会导致肿瘤扩散，所以这个问题也想请刘主任给大家科普一下。
0: 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进行活检呢？其实可能很多家长就有疑问，我前面做了 X 片，做了 CT， 还做了磁共振，
1: 是挺多的。
0: 对，做了很多的检查，我即使高度怀疑现在是个恶性肿瘤，为什么还要做活检？因为即使做了很多检查以后呢，它都不能够从细胞上学上去确诊这个疾病，那么我们确诊这个疾病就只能靠病理诊断，也就是说活检。就是活检呢，它能够回答几个在治疗过程当中比较核心的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它是不是恶性肿瘤，还是良性肿瘤？
1: 这个是首要的。
0: 对。然后如果是恶性肿瘤，它是哪种类型？它的恶性程度高不高？所以这些由病理检查出来的结果呢，它就决定了我们后续的一个治疗的方案。那么很多家长也会担心呢，就是说，我做了个圈次活检。那么我会不会导致肿瘤污染呢？
1: 对，
0: 尤其是我针扎进去又把这个针拔出来，那么这个圈次通道

0: 它是不是会覆盖一些肿瘤细胞呢？
1: 是的，这
0: 其
1: 是
0: 实，
1: 最担心的。
0: 对，其实实际上我们现在做活检，第一个是规范的操作，我们一般前面做了很多磁共振啊、CT，我们就确定我们活检的部位在哪里，然后我们做活检的时候，也是在CT 引导下做一个精准的穿刺。其实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做了活检这个通道啊，我们一般在下一次手术切口的上面去做的，所以我们下次做手术的时候，就是把这个病变进行切除的时候，他把这个活检通道也做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切除，所以大家呢，就不要担心，就是如果我们做了一个规范的穿刺活检，一般它不会导致这个肿瘤的播散。那么害怕什么呢？就是害怕就那种不规范的切开活检，或者是不正规的一个穿刺活检。所以，我们核心问题呢，不是需不需要做活检，而是在哪里做活检，怎么样做活检，由谁来做活检，
1: 哎，
0: 这个就特别的重要。
1: 对，你来做这个检查也好，一定要看是不是具备专业资质。
0: 对，
1: 我们还经常听到了分级和分期，这是医生在确诊之后最常提到的两个词儿，分级、分期。那到底它代表着什么？和后续的治疗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其实分级和分期啊，其实我们在肿瘤治疗当中啊，是两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概念。
1: 怎么说？
0: 如果我们把治疗肿瘤看成一场战争的话，这个分期呢，就相当于这个宏观的战场，就是这个战场波及范围有多大。它回答的是个什么问题呢？就这个肿瘤在身体当中扩散范围。
1: 范围，
0: 对，这个问题就像我们做军事侦察一样，我们要通过一系列的检查，CT、磁共振、骨扫描等等来确定，就是原发肿瘤的大小和位置，然后它是不是侵犯了周围的软组织，是不是发生了转移，这是分期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1: 那分级又代
0: 那
1: 表
0: 么
1: 什么
0: 分
1: 呢？
0: 级呢？它针对的就是这个敌人的本性怎么样，它回答的是个肿瘤细胞恶性程度到底有多高，所以这就需要前面我们讲的通过活检取得病理组织，在显微镜下去观察，就来看这些细胞的异常程度、坏死的比例，然后还有呢分裂的速度，从而来判断这个肿瘤的侵略性和它的生长速度。
1: 明白了，我们大体的就是把分级和分期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0: 对，
1: 好，现在导播呢也提醒我们啊，在这热线上已经是有朋友在酒后了，我们来听一听这位朋友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请教刘主任。
2: 刘主任您好，我儿子11岁，最近总说大腿疼，晚上特别明显，白天跑跳吧又不痛。我们拍了 X 光，没说没什么事，但我还是不放心。接下来该怎么办？要不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1: 11岁正是高发的年龄啊。
0: 好，您好啊，感谢周先生的信任。这个呢，请你别太担心。从你目前这个描述来看啊，就是11岁，举一个生长发育的快速时期的孩子，那么根据你的描述呢，很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生长痛。为什么这很有可能是个生长痛呢？因为你描述的这几点啊，与生长痛的特征其实还是比较吻合的。第一个年龄11岁，他处于一个青春
1: 快
0: 期，
1: 速成
0: 对，
1: 长
0: 快速
1: 期
0: 生长期。第二个呢，疼痛的部位，他在大腿。
1: 哎，对。
0: 第二个呢，他呢疼痛的时间，他是白天的时候可以正常的
1: 不
0: 活
1: 疼。
0: 动、跳跃，没有疼痛，只有晚上呢有痛感。那么其实最重要的呢，就是也是最让人安心的，就他的检查做了 X 光片，发现结果是正常的。那么为什么会生长痛？前面其实我也讲了啊，就是因为现在孩子白天活动量比较大，然后呢骨骼生长比较快，而相应的这些肌肉啊和韧带的生长速度可能跟不上骨骼的生长，它就会产生个牵扯样的牵拉，导致了一个相关的一个疼痛。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如果在考虑进一步检查之前啊，这个家长。

0: 可以给小孩子做一些家庭的护理，可以用热毛巾热敷，可以缓解肌肉的一个疲劳，也可以做个按摩，然后呢让孩子呢做一下拉伸的运动，就对。那么还有一个呢，就要注意一下他这个营养，就是的确要补些钙，也补些维生素 D， 就促进这个骨骼的健康。
1: 你要说补充营养的话，是不是好多人说的这个蛋白质、肉蛋奶，这个是关键？
0: 对，就是富含钙和维生素 D 的一些食物。但如果这个家长特别的焦虑虽然这个孩子生长痛的可能性特别的大，但作为家长呢，他这种保持警惕也是很有必要的，
1: 是好事儿。
0: 对，如果他现在只是晚上痛，白天不痛，如果以后出现了局部持续性的痛，或者出现了包块，或者是出现了跛行，甚至他不愿意跑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最好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就看有没有即使不是骨肿瘤，也看是不是其他的原因导致了这个疼痛。
1: 注意观察啊，这位听众朋友。那此刻呢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今天呢，我们和刘主任聊的这个话题是儿童骨头痛，警惕骨肿瘤。那么稍事休息，一小段宣传过后，我们继续来和刘主任谈一谈，在接下来治疗的这一方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关键的要素。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4: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5: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6: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 FM93.8，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7: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6: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8: 让我们的健康知识长起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各位好，我是吴斌。那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外科主任、骨科副主任、国家优秀青年医师刘躺。刘主任，欢迎您。
9: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
8: 刘主任刚刚在节目的前半个小时啊，和大家提到了关于生长痛、骨肿瘤它的表现形式，包括也给我们的听众来解答了他们的一些疑惑。那我们回到治疗这个阶段了，因为万一啊确诊的是恶性骨肿瘤的话，就想

0: 知道现在现行的这些医疗手段里面有哪些治疗方式是不是非得要截肢呢？
1: 其实如果万一这个小孩子呢他不幸得了恶性骨肿瘤，其实大部分情况下我们是不需要截肢的。截肢并不是我们治疗的首选。那么对于目前呢，我们对恶性骨肿瘤的治疗它有一个标准化的流程，就是以骨肿瘤专科为中心，一个多学科的协作。那么它的治疗呢就包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术前的化疗，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新辅助化疗。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第一个就是使肿瘤的体积缩小，然后呢就评判这个可以看这个化疗药物的敏感性。然后我们做了2到3个周期的新辅助化疗以后呢，我们就给患者做手术，就把这个肿瘤瘤段进行切除，然后做一个假体或者说大段的异体骨啊等不同的一个重建方式，来使患者恢复一个肿瘤的切除的同时达到一个功能的一个恢复。那么做完手术以后呢，我们术后还要做一个规范化的化疗。那么术后的化疗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强化，可以杀死残余的一个病灶，相当于清扫战场，那么可以减少这个局部的复发和远处的一个转移。所以我们特别需要强调的就是刚刚讲的就是截肢啊。截肢其实在我们骨肿瘤的治疗当中它不是首选的方案。它只有什么情况下才截肢呢？只有在这个肿瘤特别的大，侵犯了主要的血管或神经，我们发现我们把这个肿瘤切下来以后，这个残余的这个肢体比假肢功能更差的时候，我们才会考虑到截肢。
0: 还有一个问题是家长朋友们比较关心的，就是化疗在骨肿瘤的治疗当中会起到什么作用，而孩子在做化疗之后会不会对他的生长他的发育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呢？
1: 先说化疗因为前面我也刚才也讲了，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对抗肿瘤的一个主力部队。它的任务呢就是个全身作战，因为它肿瘤它会通过血液它会全身转移。就是我们像我们骨头的恶性肿瘤，它最常转移的部位就是肺部，所以单纯靠手术它还是不够的。就是必须要通过化疗来清扫这些看不见的敌人。我们手术前呢，刚刚我讲了用化疗，就术前的化疗就是为了缩小肿块，然后我们判断这个化疗药物是不是敏感。手术以后化疗呢就是为了清扫战场，防止复发或者转移。所以这个化疗和手术它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它是一起协同起作用的。那么这个化疗对于小孩子的影响呢，其实不可回避的说化疗它是有很大副作用，像掉头发呀，然后呕吐啊，然后没力气啊。但这一些绝大多数的这种都是暂时的，像治疗结束以后可能这小孩子掉了头发，结束以后可能头发仍然像以前那样茂盛。那么对于家长担心的一些长期的问题，像有没有心脏的毒性，有没有肝脏的毒性或者肾脏的毒性，因为现在我们随着药物的进步，我们在化疗期间呢也会给予这个化疗药物可能会精准的计算，其实这些副作用呢其实从长期来讲影响也不是特别的大。
0: 好，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回答的是我们的铁粉生活 APP 后台的网友们的一些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网友一笑而过，他想请教一下刘主任，治疗结束之后孩子多久复查一次，需要终身复查吗？这是这位网友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刘主任。
1: 其实治疗结束以后的复查其实我们在医学上就叫做主动监测期。它对于孩子生长的长期的健康它是相当重要的。但这种复查呢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般来讲我们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手术后前2年。这个时候呢是肿瘤复发和转移的一个高峰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复查可能会密集一些。一般都是每隔3个月来复查一次。
0: 3个月。
1: 对。第二个呢就是第3到第5年。 这个时候我们一般呢，如果情况比较好，比较稳定，我们建议呢每隔半年来复查一次。那么五年以后怎么办？其实对于所有的患儿来讲，我们即使五年的情况比较稳定，我们还是建议他每年来复查一次，来做一次的随访。因为我们骨肿瘤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做了肿瘤切除以后，我们一般放的是一个人工的关节，这个人工关节呢它是金属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也是要做一个定期的随访的。
0: 明白。
1: 所以肿瘤以后，尤其是骨肿瘤做了手术以后，还是建议做一个终身的随访。
0: 终身随访啊，这个其实随着时间的间隔的话，已经是相对而说三个月、半年、五年这样的，
1: 一年
0: 、对对对，
1: 它是越来越稀疏。
0: 对，还是要做到终身随访。那最后这位网友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一墙之隔，他想请问一下刘主任，在康复期间，这个家庭护理方面，包括与孩子的饮食方面、运动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也想请问一下刘主任，这方面是不是也给点指导的意见？
1: 其实这个回家后的康复呢，就需要家长和小孩，共同参与的一个马拉松式的一个康复活动，
0: 持久的，
1: 对，比较持久。所以各位家长呢就可能要扮演很多的角色。首先呢他就是个安全员，因为做了化疗以后或者是术后啊，其实这些孩子他的免疫力相对来说比较低，那么预防感染就是头等的大事，所以我们就要常洗手，别吃生的食物，还有如果术后早期呢，我们要注意一下伤口的一个护理。如果发现伤口不对劲呢，或者是孩子发烧了，就一定要立即和手术医生进行联系。另外呢，做了手术以后，这个家长也是孩子一个康复师，就是康复的教练，就要盯着他做康复。但是呢，我们所有的锻炼都要不能蛮干，都要在康复师的指导下，一步一步来。怎么样活动关节，怎么样训练他的步态，怎么样让他走得更好。那么在生活上呢，其实家长其实也很揪心啊，讲到一个后勤部长，就是饭菜一定要营养充足，多补充一些维 D 啊或者钙片啊，这些能够使他的骨骼能够更加强壮一些。最后呢，其实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啊，一定不能忽视孩子的心理健康，所以我们不能光盯着他的一个身体的康复，就要多鼓励这些小朋友和其他的一些孩子啊，多沟通多交流。就像前段时间我们就有个18岁的小姑娘，刚刚大学考上大学去就读，然后呢就发现了骨肉瘤，在我们治疗期间呢就出现了一个心理的问题，所以我们就需要我们心理科啊就要积极的干预。所以我们除了要关注他的身体的一个恢复，更重要的呢还要去关注他心理的健康。
0: 好，最后还想请刘主任给大家一些关于孩子骨健康的一些重要的提醒的话，您会送上哪些提醒呢？
1: 其实作为一个医生啊，同时也作为一个父亲，我就想对家长们说句心里话，就是孩子喊痛，其实最怕的呢就是一个拖。如果孩子的骨痛持续存在，夜结加重，那么就务必就不要再等了，所以一定要果断的去现在就查。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角色可能是你保护孩子骨骼功能最宝贵最关键的一步，所以千万不能拖。
0: 就是关注孩子生长期间的每一次变化，每一次呼痛，然后不轻视不恐慌，科学的来对待。如果说大家还有一些关于骨科方面的问题想请教刘主任，想向您当面咨询的话，不知道您的坐诊时间是？
1: 我是每周星期二全天，然后在中南大学襄阳二医院骨病与骨肿瘤专科门诊。
0: 周二全天，大家记下了哈。感谢刘主任的精彩的科普。那我们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2: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言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由此心中抑郁未曾断。

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

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念。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8: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9: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10: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11: 向新处再生长。

0: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0: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3: 湖南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闭幕，沈晓明出席。
4: 2026年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动员部署会举行，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靶向攻坚，以生态之美惠及民生福祉。毛伟民讲话。
3: 13届省政协召开第57次主席会议，毛万春主持。
4: 省人大常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湖南省促进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若干规定等五部法规相关情况。
3: 我省持续推动致富万企行动，企业订单实现稳步攀升。
4: 国产超大直径盾构机蛟平一号在铁建重工长沙第二产业园出厂，将投用于蛟平铁路黄山隧道建设。
3: 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武冈市辕门口街道创新三级宣教加日夜巡查加全民有奖模式，筑牢古城消防安全防线。
4: 大喇叭应急之声，暴雨突袭绥宁李溪桥，短时强降雨近100毫米，村干部紧急转移群众。
3: 大家好，我是凯霞。
4: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29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在长沙闭幕，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法规决定和人事任免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出席会议。记者刘继恒、孙霞报道。
3: 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高速公路条例、湖南省社区治理若干规定、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办法、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长沙市城市管理条例、长沙市轨道交通条例的决定、衡阳市养犬管理若干规定、永州市顺地岭保护规定、城部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的决定。会议表决

0: 通过了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案。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辞职决定，报湖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沈晓明为本次会议任命的部分人员颁发了任命书，并赠发法律读本。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为本次会议任命的部分国家工作人员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飞、胡旭胜、秘书长王小科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一欧、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朱玉、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叶小颖列席会议，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在乡14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省14届人大代表以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29号2026年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动员部署会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靶向攻坚，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破解三大结构两大难题，推动美丽湖南建设迈上新台阶。记者刘畅报道。
1: 在观看2026年全省生态环境警示片并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毛伟明指出，今年是湖南部署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的第十年。十年来，省委省政府以夏季攻势为重要抓手，解决了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十四五期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率连续四年稳定在 98.6%， 位居中部前列。规模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年均下降 7.1%。 毛伟明强调，坚持问题导向，打好今年夏季攻势，在持续抓好水和土的同时，更加聚焦解决相对突出的大气污染问题，聚焦重点指标，精准发力，紧盯 PM2.5、 优良天数比例、重污染天数等，强化区域联动与源头管控，聚焦重点矛盾靶向攻坚，持续优化产业、能源、交通运输三大结构，大力发展多市联运，着力破解秸秆焚烧、烟花爆竹燃放两大难题，聚焦重点区域分类施策，传输通道城市要全力削减污染、阻断传输，重工业城市要加快传统产业绿色转型，生态片区要加强两高项目管控，拓宽两山转化路径，聚焦重点时段科学管控，强化 PM2.5 污染应对及臭氧污染防治，确保重污染天数持续下降。毛伟明指出，对标国考新要求，加快美丽湖南建设，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推动生态问题整改，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切实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省领导陈飞、陈静、李建中，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
0: 29号下午，13届省政协召开第57次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毛万春主持，记者程景报道。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署名文章精神，全国政协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66次集体学习精神，并进行交流发言，审议省政协党组关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报告，省政协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报告，省政协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关于省委巡视组移交例行例改事项整改进展情况报告，审议省政协民主法治领域改革事项等，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毛万春说，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把助力全省安全生产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履职重点，在省委领导下同心同向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工作，深刻认识政协系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现实意义，以作风更硬推动事业更新，对省委巡视整改提出的问题。

0: 起要照单全收，认真整改，进一步强化统筹协调，改进调研方式，健全转化机制，将巡视整改与机关文明单位创建等工作结合起来，坚持标本兼治，改例并举，做到整改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完善一批制度。省政协副主席李建忠、张健、李明、肖百灵、国政贵、何继华，秘书长邓群策出席。
1: 5月29号，省人大常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围绕湖南省促进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若干规定、湖南省高速公路条例、湖南省社区治理若干规定、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和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宣传教育法办法等5部法规介绍了相关情况。记者孙霞报道。
0: 近年来，我省高速公路建设成效显著，通车里程稳居全国前列。2011年施行的湖南省高速公路条例为高速建设发展提供了重要法治保障，但随着我省进入新发展阶段，现行条例已难以完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本次修订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进一步规范高速公路建设全流程，保障高速公路建设高效有序推进。省公路事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周超：
2: 条例明确规定，通信、监控、收费、自超、漏证执法、应急装备、服务区、消防、车辆救援等配套设施，应于高速公路项目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交付实应。
1: 立足湖南农机装备现状和丘陵山区实际，以补齐短板、促进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为基本目标，湖南省促进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若干规定围绕创新研发、生产制造、集成应用、示范推广等全链条发展流程和要素配置展开制度设计，以小快灵的立法体例突出务实管用举措。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罗志军：
3: 紧扣我省丘陵山区的实际，加大补贴支持的力度，加快研发推广，农民急需能够提升单产和促进秸秆综合利用的先进的适用的农机，让农民买得起、用得上、有效益。
0: 紧贴湖南教育发展实际，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聚焦学生锻炼不足、课时落实不严、场地师资薄弱等痛点难点，引导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党组成员于伟良：
4: 督促学校开足开齐上好体育课，义务教育阶段每天一节体育课，高中阶段每周不少于3节。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年以来，湖南持续推动致富万企行动，一批企业聚焦细分领域，坚持创新驱动，凭借智能化、精细化、特色化优势抢占国内外市场份额，订单实现稳步攀升。记者梁瑞报道。
0: 在湖南冰勋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一批价值300万元的高端制冰设备，随后这批产品将发往塞尔维亚。据了解，该企业研发的食用冰制冰设备凭借超高透明度、纯净度的产品优势，远销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以来，企业订单总额达2500万元，生产已排到了8月份，其中出口订单占比高达50%，海外市场成为其业绩增长的重要引擎。湖南冰勋制冷设备有限公司负责人陈俊吉：
6: 我们在上个星期的样子就引来了一批意大利的客商，通过充分的沟通啊，以及一个现场的一个考察啊，我们当天就确定了合作意向。
1: 湖南韬骏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智慧水务管控领域20多年，今年企业成功推出4款智慧水务新品，可精准实现管网监测、漏水预警、非法用水管控等功能，帮助水务企业降低管网损耗，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产品迅速获得市场认可。 下。

0: 半年，企业还将迭代更新3至4款新品，持续丰富产品矩阵。湖南涛骏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军。
1: 我们今年的订单相对于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了，我们今年目标是达到1亿。
2: 29号，由中铁11局和铁建重工联合打造的国产超大直径盾构机蛟平一号在铁建重工长沙第二产业园出厂，将投用于世界最大直径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蛟平铁路邙山隧道建设。记者冉自春报道。
3: 5、4、3、2、1，起步。
0: 蛟平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湖南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其中由中铁11局承建的蛟平铁路邙山隧道为全线控制性工程。该隧道盾构区间全长4970米，隧道开挖直径14.57米，采用单动双线设计，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设计技术团队介绍，邙山隧道施工断面面积超167平方米，盾构独头，掘径近5公里，同时要穿越粘质黄土、粉质粘土等多种复合地层，下穿邙山林木群核心保护区、交流铁路和连霍高速等重大风险源，面临一大二长三难的挑战极限。中铁11局蛟平铁路项目大盾构技术主任郑凯。
4: 对这个沉降的要求特别高，针对性的然后配置了这个控制沉降的一些这个系统，比如说像这个气压辅助系统的话，它就可以就是用这个气体的压力然后来代替这个水土压力，减少了我们这个设备的一个负载，可以让我们的掘进更顺畅。
2: 此外，为加快掘进进度，蛟平一号还具备切削、出渣、衬砌、注浆一体化连续作业能力。相比传统盾构机先掘进后拼装，蛟平一号配备了同步拼推系统，单环施工时间从127分钟压缩至97分钟，效率提升近3成。郑凯，
4: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管片环宽是2米的，然后我掘进到2米1之后，然后我就可以启用这个系统，然后就是我在掘进的同时也可以进行这个拼装作业，这样来缩短我们这个工效的一个时间。
0: 蛟平一号出厂后将会拆解为上100个部件，通过专业运输方式运往施工现场。目前始发井及配套工程已基本就绪，设备进场后将由80多人的专业团队组织组装调试，预计7月底正式始发掘进。
2: 来关注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题。当前正值夏季火灾高发期，在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中，武冈市辕门口街道创新推行了3级分层精准宣教、日夜双向闭环巡查、全民有奖举报共治模式，隐患发现率和整改率明显提升，筑牢古城消防安全防线。来听武冈台记者刘杰、刘莹发来的报道。
0: 5月28号，在辕门口街道石牌坊社区的院落微课堂上，专职消防员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居家防火、电器燃气安全、火场逃生等知识，现场对村民进行隐患自查和灭火器使用实操培训。武冈市辕门口街道石牌坊社区居民肖玉娇。
5: 我的这个街都是的磨房子，一叫这个喷嚏呢就跑起火，还今天呢消费的是吧？邻居发现是哪里着火呢，就调起锅子就配合就好。
2: 辕门口街道有汉西门、鳌山、石牌坊3个社区纳入古城保护范围，拥有西直街等多片省级历史文化街区。针对居民、商户、重点机构3类群体，街道建立了分层宣教机制，对居民、消防专职员、下沉村组开展院落微课堂，讲解防火逃生知识，并进行灭火器操作培训；对商户，利用营业间隙错时上门，1对1宣讲隐患排查；对学校、养老院等开展定制化应急疏散和初期火灾处置培训。西直街真老乡老面包子铺员工王小琴：
6: 我们做餐饮跟平时的从早忙到晚，根本呢没得时间去参加培训， 干的工作行为，专门听小五口音小给日哈些忙。

0: 将我们的一些消防知识怎么办法使用灭火器，怎么减少安全隐患，危害使用。
1: 同时，街道构建白天宣传培训，夜间巡查整改，全天候闭环管控模式，重点排查背街小巷、老旧院落、沿街商铺，严查非线充电、违规用火用电、通道堵塞等问题，现场督促整改，疑难隐患建账限期消耗。武冈市辕门口街道办事处专职消防队班长周沙：
2: 古城晚上游客多，商铺营业晚，有些居民商户图省事，私拉电线给电动车充电，或者忘记关闭阀门，这些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我们每晚11点至凌晨3点分组巡查，发现一起纠正一起。现在商户们的夜间安全意识明显提高，主动配合整改的越来越多了。
3: 此外，街道全面推进安全生产有奖举报宣传，引导群众主动上报身边隐患，形成人人参与、人人监督的共治格局。武冈市辕门口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主任周姐：
4: 我们街道地处古城核心，物质建筑多，街上窄，人流密，安全管控压力很大。三级宣教解决了不同群体怎么学、学得会的问题，日夜闭环填补了夜间监管盲区，有奖举报则把群众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这套组合拳下来，隐患发现率和整改率明显提升，群防群治的氛围也越来越浓。
1: 截至目前，辕门口街道累计开展院落微课堂50多场，错时入户培训商户310家，夜间巡查整改隐患20多处，累计免放发放灭火器1500余具，确保古城区所有木质房屋更换补充到位。下一步，辕门口街道将持续优化创新模式，以精细化安全治理守护古城平安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5月28号至29号，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遭遇强降雨袭击。28号8点到29号8点，全县普降中到大雨，局地出现大暴雨，其中武阳镇的降雨量高达187.4毫米，李溪桥镇降雨量95.9毫米。来听绥宁台记者周玉玲、陶文发来的报道。
1: 29号清晨6点30分左右，绥宁县李溪桥镇遭遇短时强降雨，急促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白玉村、湾头村、苏州村等沿河低洼地带汛情严重，临河部分群众家中进水，积水最深漫至膝盖。绥宁县李溪桥镇湾头村支部书记莫作荣：
5: 今天早晨6点半左右，我们起来的时候看见下大暴雨，我们到湖边查看水位，马上向地府报告，地府马上派人过来和我们村里的救援队一起把河两边的居户转移到安置点。我们转移的时候，那个水已经漫到膝盖了。
3: 汛情发生后，李溪桥镇立即组织镇村干部按照防汛责任分区逐户开展隐患排查，对受洪水威胁的料水河沿岸38户108人开展紧急转移，将群众就近安置至安全的民房、村级活动室等临时避险场所。工作人员同步设置了警示标志，劝导沿河低洼区域的居民及在河道周边捞鱼的群众远离河岸和行洪通道。
1: 中午11点左右，洪水逐渐消退，经现场安全评估后，被转移群众陆续返回家中，开展积水清理、通风晾晒等工作。镇村两级组织人员协助群众排涝清淤，逐一检查房屋边坡安全状况，严防退水期间发生次生灾害。绥宁县李溪桥镇湾头村四组向四清：
6: 今早现在洪水来得比较快，过来农民刚刚起床就发现涨洪水了，就是村干部来每家每户把河边相关的人全部叫起来，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现在的河水已经退了，把我的老百姓又迁回来了。
3: 短时强降雨还导致省道 S342线绥宁段多处发生了山体滑坡，大量塌方泥土、石块倾泻至路面，导致该段省道交通完全中断。险情发生后，绥宁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迅速组织抢险人员和机械设备赶赴现场，操作铲车等设备冒雨持续作业，

0: 全力清理路面堆积的泥石。绥宁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工作人员武在松：
1: 今天雨情较大，我们公路养护中心一早就分派4个小组进行路面巡查，对塌方道路进行抢修，目前省道已经全部畅通。
2: 据气象预报，从5月17号开始的此轮强降雨将于5月29号晚结束。此轮强降雨期间，全省14个市州不同程度受灾，累计出动应急力量6.2万多人次，累计转移群众9.3万多人次。据气象预报，从5月29号晚上开始，本轮强降雨过程趋于结束。29号晚到31号，省内以多云见晴天为主。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要警惕强降雨引发的滞后性地质灾害风险。
0: 本轮强降雨期间，湖南紧急转移群众9.3万多人，在全省239个集中安置点里，热饭热水医疗服务一应俱全。湖南用细致入微的举措，让安置点成为老百姓安心和温暖的临时家园。
2: 5月26号晚上，麻阳暴雨，当天上午，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就精准推送到各村，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把地质灾害隐患点范围内的群众全部转移安置。在兰村乡各个安置点，村干部掌勺，忙着张罗饭菜，村民们聊天下棋，生活如常。麻阳县兰村乡安置群众黄前长：
3: 给我们吃住安排的挺圆满周到，我们一定要按照要求，绝不私自返回。
0: 安置点里有水、有电、有医生，还有热水器。晚上电影放映站的工作人员还专程赶来，搭起幕布放电影。麻阳电影发行放映管理站工作人员田昌斌：
4: 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过得安心，住得安心。
2: 在受灾最严重的石门县，安置点成为了爱心汇聚的温暖港湾。在天平村安置点，4个00后青年自带食材，从慈利县赶来，在临时搭建的帐篷灶台前开启连轴转的志愿服务。慈利县爱心青年叶成林：
5: 就是我们真的就是只尽了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
0: 在湖平山镇的临时驻餐点，村民们纷纷把自家的食材送来，驻餐点的后厨堆满了腊肉、蔬菜等食材。石门湖平山镇平洞村党总支书记王立军：
6: 国家国富，农户自愿捐赠的各种各绿的蔬菜，有2块就捐2块，有3块就捐3块。
2: 大家齐心协力，每顿都有10几个菜，还开启了夜食堂。一线救援人员不管什么时候回来，都能吃上一口热乎饭。石门县湖平山转移安置群众：
7: 天天有饭吃，荤素都有，菜多得很呢。
8: 想吃多少就打多少，尽力吃，一吃五碗饭都可以。
0: 截至5月26号，本轮强降雨，湖南已累计转移9.3万余人，共设置安置点239个，安置5496人，分散安置19667人，转移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
2: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29号，在长沙海关所属新沙海关监管放行下，中欧班列长沙跨境电商定制专列从长沙北站顺利首发，50个标准集装箱满载箱包、鞋服、家居家房等优质日用国货，经霍尔果斯口岸西行，奔赴欧洲马拉，为湖南对外开放再添一条高效出海的黄金通道。截至5月28号，2026年中欧班列长沙已累计开行499列，实现进出口货值11.4264.01亿美元，发运量货值同比分别增长86.19%、41.36%。
0: 湖南省多市联运强基础补短板促发展实施方案日前发布，聚焦国际开放、战略物资、先进制造、区域协作四大领域，重点培育20多条多市联运精品线路。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主播凯霞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2: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3: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4: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5: 向新处再生长。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7: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7: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

0: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0: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0: 有知否知。

0: 充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刷会儿手机。
1: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心理之下，跟旭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再生长。
6: 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7: 兄弟，干一杯。
8: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9: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0: 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1: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2: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绿人忽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4: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1: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3: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5: 向新处再生长。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的气息，
1: 在暑气充斥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
0: 你在天南星

0: 绿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挑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3: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0: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3: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1: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4: 向新处再生长。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回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中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2: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3: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4: 向新处再生长。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

0: 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

0: 心理之下，根须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1: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2: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3: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0: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4: 向新处再生长。
0: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象纹大铜铙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

0: 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1: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3: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4: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2: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5: 向新处再生长。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

0: 激扬。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您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6: 加油，城市超人。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两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3: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4: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3: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2: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5: 向新处，再生长。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

0: 第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2: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3: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4: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5: 向新处再生长。
4: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4: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4: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2: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3: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4: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5: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2: 向新处再生长。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心理之下，跟须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3: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4: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5: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2: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6: 向新处在生长。

0: 刷会儿手机。
1: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7: 在哪？
5: 嘿 ，Siri，
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5: 儿子，啊，儿子，啊，
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5: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

0: 电话了。
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写。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4: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1: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向新处再生长。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

0: 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2: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3: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2: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1: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4: 向心处，再生长。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声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

0: 上上横无际呀。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

0: 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八点整。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